0: 着抛锚了，请小心驾驶。
1: Capital 758路况消息由 BYD 带给你。 BYD 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尖端科技，卓越可靠性，引领创新未来，立即前往 BYD 展示厅试驾吧。
2: 权威解读，深度分析，助你掌握时代脉搏。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3: 全新组合，
4: 建斌、
3: 碧琳陪你城市夜派对，
5: 聊聊生活里的关系，放下还没消化的心情，
6: 听听这座城市入夜以后还在发生的人生。
3: 音乐一来，本地歌手的独家舞台唱给你听，
6: 还有你熟悉的广播小说。
3: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到11点，
4: 城市夜派对，城市夜里与你同频。
1: 新闻抢先听，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0: 新传媒 Capital 958现在由嘉标琪琪为您播报八世界整点新闻。国家发展部长徐方达呼吁公务员在推动创新的时候应勇于尝试新点子，不是畏惧犯错。徐方达昨天出席了公共服务科学科技与工程节的时候提出了公务员应具备的三项关键素质。部长说，过于保守不利于创新，谨慎小心固然是一件好事，但不应让他成为束缚，即使犯错也应该从经验中学习，继续尝试。徐方达也呼吁公务人员采取以解决方案为导向的思维方式，不要总是纠结于某一件事做不到的理由，而应该专注在可能的解决方案上。部长还说，不同想法的碰撞可能会激发创意，而了解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观点至关重要，因此他敦促公务员对合作伙伴持开放态度，包括那些持有不同观点的人。
7: 交通安全调查局针对新航 SQ321 乱流事故提出多项安全建议，包括建议飞机制造商制定更明确的指引，帮助机师在飞行中判断气象雷达发出的信息是否显示不足或没有显示，以及应该如何应对。调查局也建议飞机制造商为维修人员提供明确的检查程序，以便识别气象雷达系统在这方面的问题。另外一项建议是制定方法，记录飞行员在雷达屏幕上可看到的气象信息，方便任何调查。目前飞行记录器并不会记录气象雷达屏幕上发布给飞行员的信息，因此调查人员无法完全还原事发前机师在屏幕上看到了什么。
0: 泰国内阁同意取消对93个国家和地区公民的60天免签入境政策，恢复原有的30天免签政策。曼谷邮报报道，泰国旅游和体育部部长苏拉萨昨天公布内阁的决定时，并没有说明新的措施几时生效，只表示相关部门将会接获通知。泰国外交部宋氏司长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表示，新措施将会在王室公报发布公告的15天之后生效。在新措施生效前，入境泰国的旅客仍可以按照原有签证条件在泰国停留，直到签证期限届满。此外，符合30天免签资格的国家和地区将从原本的57个减少到54个。根据泰国外交部提供的非正式名单，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澳大利亚、美国等享有30天免签入境。
7: 据报道，中国上海一家日本料理店发生持刀伤人案，共造成三人受伤。据共同网和日本放送协会综合报道，案件发生在昨天，地点是浦东新区一座商业大楼内开设的日本料理店。上海市警方等方面发布消息说，干案的59岁男子持水果刀伤人，最终被到场的民警抓获。据了解，嫌犯有精神病史。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其中两名男伤者是日本人，另外一名伤者则是中国籍女子。伤者事后被送院治疗，但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伤势如何。
0: 美国国务院对爆发。

0: 埃博拉疫情的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旅游警告，强烈的呼吁美国人不要前往这三个国家。法新社报道说，美国的旅游警告也建议民众重新去考虑是否前往邻国卢旺达。较早的时候，美国已宣布要加强对来自疫区旅客的机场筛查，并暂停部分的签证处理。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表示，目前疫情对于美国本土的风险仍低，但正安排撤离一名在刚果感染到病毒的美国医生，并监测另外六人。德国则表示愿意接收这名医生，让他在当地接受治疗。美国也宣布，在过去的20天之内，曾到访刚果、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公民将被限制入境。现在时间早上9:05，这节新闻播报完毕。更多即时新闻可上 aworld.com 浏览。
1: Capital 958，你的新闻首选。有任何新闻线索，请发送 WhatsApp 到96233958 96233958。

0: Habitat 958路况消息。早上9:06的这时候提醒您外头的交通状况。TPE 往 PRE 过了 KPE ECP 之后呢，请您留意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SLE 往 CTE 过了 Yio Chu Kang Road 之后有车子抛锚了。 AYE 往 MCE 直来 Jalan Ahmad Ibrahim 的入口处这里也有车子抛锚。再来是 CTE 隧道往 AYE Havelock 的出口这里堵车。 PRE 往机场方向在 Simei Avenue 的出口处这里也是车多的，请小心。
1: Capital 958路况消息由 BYD 带给你。 BYD 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尖端科技，卓越可靠性，引领创新未来，立即前往 BYD 展示厅试驾吧。
0: Capital 958天气预报。好，关心今天的天气概况，我们来看看呢，气象署说今天会下雨，那是在下午的时候多数地区都会下雷阵雨，今天最低温是24度，最高温是34度。
2: Capital 958天气预报是由平价超市呈现，超过200种日常所需不起价，为你稳住生活每一刻。 OK

0: 全程热化，为你消化。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
1: 九五八有你的歌。
2: 从前有个传说，传说里有你有我，我们在阳光。
1: 九五八有你的歌。
3: 你的世界，若不要我陪，告诉我，我是
1: 九五八有你的歌。
2: 情难守。
1: Capital 九五八，越听越好听。
4: 准备好在日常消费中赚取高达20%的现金回扣了吗？不管是日常通勤、午后的汉堡、上周的网购，还是日常超市购物，有了 UOB One 信用卡，在 Grab、麦当劳、Shopping 和 Simply Go 消费，可享高达20%现金回扣。另外，在 Shell 和 SPC 天油，更可享高达22.66%燃油优惠。餐饮、天油、购物、交通等日常开销，一年最高可省下高达2600元现金回扣。现在申请即可享受这些升值优惠，立即前往 go.uob.com/one卡申请，附带相关条件与条规，优惠仅限首次申请 UOB 信用卡的新会员。
5: 百亿豪门，最贵的不是珠宝，是人心。三界世帝郭靖安化身豪门掌舵人，一段忘年恋是真心还是算计？一纸家族信托，牵动所有人的野心。争产、内鬼、豪门联姻、家族恶斗，在金钱面前，亲情也可以很便宜。郭靖安、陈小华、罗子毅领衔主演《金氏森林》，5月18号起上 Me Watch 免费随心选看。
1: 聚焦时事，洞察未来，
4: 新传媒 Capital 九五八资讯第一台。为什么明明没买什么，荷包却瘦得这么快？
6: 这件事怎么会越闹越大？背后有什么蹊跷？
4: 别纠结啦，掌握生活背后的隐藏逻辑，把小迷思变成小锦囊，
6: 洞察日常，解码真相。
4: 今日解码，每天变聪明一点点。
7: 是的，我们刚刚呢上一个小时8点到9点请到的陈医生还有护士林正丽都说了啊，哺乳当然妈妈辛苦啦，但是爸爸或是身为为人丈夫者也是很重要。那么在养育一名孩子啊，教育等等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双亲是一起参与的，爸爸妈妈一起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呢，如果爸爸积极的参与教育跟孩子等等的一切，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当然是可以更感受到啦，很多很多的父爱。
8: 最新看到这个心理学跟儿童发展领域当中，你知道吗，他们说啊，很多的一些长期研究都发现，如果爸爸积极啊，我先说啊，积极
9: 要很积极
8: 啊。如果爸爸很积极参与育儿这方面的话，孩子在智商、认知能力，甚至未来的发展的表现当中啊，往往是更有优势的。哇，
7: 我觉得我们的潘爸爸就很积极，
9: 非常积极。
8: 对，哎呀。心痛啊，
7: 别担心，
8: 还有4个月怎么办？
7: 不要太
8: 最近我焦虑啊。哎呦，OK， 当然这并不是因为男性天生比较会教孩子，而是爸爸和妈妈不同的育儿方式。哎，真的，
9: 这是真的，
8: 这我赞同啊，
9: 这是真的。
8: 对，刚好能够给孩子带来更完整的一些成长刺激的。哎，不是说妈妈教的不好，不是这么说，我们讲都是可能在爸爸的一个教育方式，让他在成长过程当中有不同的一些刺激感，学习的方向也不一样。
9: 因为传统上呢，妈妈哈是比较容易照顾到孩子的生理需求的，吃饱了没有 啊？
8: 对对对，
9: 睡觉睡得好吗？有没有乖乖睡觉啦？对不对？然后有没有上厕所啦？吃饭喝水，就是那种很生活一般的，
8: 很细节式的，
9: 对，很一般的。你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哈，你该做的那几件事情，吃的啦、喝的啦、睡的啦，对不对？有没有衣服？有没有换啦？有没有洗澡啦？有没有洗干净啊？
8: 听起来我有点像妈妈了这样，
7: 所以我才说你很积极呀、
9: 啊。但是爸爸啊，其实一般的情况下，他都是会想带孩子玩什么，
8: 大啦啦。
9: 对啊，就带
7: 足球
8: 啊，
9: 去那边玩什么？
8: 小心小心！
9: 然后呢，因为我每次都会说你要找你要玩啊，
8: 找爸爸。对对对对，
7: 爸爸负责玩。
8: 我也是想找你老公来。 家。当然，你知道美国的耶鲁大学，他曾经进行过长达12年很长的一个时间追踪调查，他就发现爸爸深度参与育儿的孩子他们的智力呢表现得更好，学习成绩呢会更加的稳定但你看，他没有说学习成绩很棒，没有，他说稳定，OK， 稳定成长。
9: 很棒呢是要有上限的，
8: 对对对，
9: 重点是稳定，
8: 稳定就好。我们现在不求什么，稳定就好长大之后呢，更加容易适应社会，
7: 是
8: 可能爸爸会教育他很多的东西，关于这个社会的生存之道。
9: 对，因为你要玩球，你要赢，你要有策略的嘞，
8: 对对对对，
9: 你要怎么样跟队友合作，这些都是人团队之间的合作默契，什么怎么处事。
8: 对，我很喜欢跟他们分享如何在班上生存。
7: 哇，
8: 这个很重要对不对？我就拿我在公司怎么样生存到现在的经验，
7: 可以可以，
8: 必须，因为
7: 相通的，
8: 因为学校就像一个小社区嘛，
7: 没错，
8: 是不是？
7: 没错。
8: 你知道吗？现在班上里面已经有什么已经有所谓的
9: 小组
8: 的一个 click 了
9: 小集团了，
8: 小集团
7: 哇！
8: 如果你被排加引号
7: 所谓
8: 被排在外心理感受是很难受的。
7: 对，
8: 那天我在跟我孩子分享，我说没有啊，爸爸被排挤，我是一个人吃饭的，无所谓，
9: 有鸡腿就可以了。
8: 对，真的有鸡腿就搞定。可是他丢了一句，他说那是因为你已经成长了，
7: 对，
8: 过了那段时间。他说我们现在还在青少年，我们需要朋友，要需要被认可，你知道吗？
7: 同侪。
8: 我就想这样想，好像有点道理所以这个社会的这种机能呢，我们在分享过程当中也让他们不断的成长。
7: 对，同样嘛，都是小组的，而且你都要合群人缘才会好嘛。所以那是美国耶鲁大学的一个追踪调查。那么来自英国纽卡索大学，他们也做了一个报道追踪超过11000名儿童一直到成年，就发现那些经常获得爸爸陪伴、阅读还有互动的孩子，他们的 IQ 是比较高的
8: IQ 比较高，
7: 还有逻辑能力更强，以及呢他们在成年后职业的发展也更好
9: 是，
7: 所以你看有这样多的好处
9: 在加拿大也有研究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呢，爸爸的陪伴你不要说陪爸爸帮带他做什么什么只要爸爸陪伴他就有助于孩子的空间感，
8: 是
9: 逻辑推理、动手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且因为爸爸很多时候其实也会带孩子到户外去嘛，或者是动手拆装一些东西，或者是进行体育活动这些都会刺激孩子的大脑发展。
8: 惭愧
7: 你呢？
8: 我呢？你们去了，你们去了。我看
7: 有啦，你有负责接送也算啦。
8: 这不叫户外活动啊！我太太比较喜欢带他们动手拆装嘞。
9: 那你们家刚好那个
8: 对，
9: 但是
7: 角色互换了。
9: 互补。
8: 但是我一个朋友，他是比较，他是居家办公的爸爸，所以他真的就是煮给孩子吃，带孩子去玩，带孩子去探索，加了很多东西就是很 hands on 就是很参与感很。很深的人但是妈妈通常呢更重视孩子的安全和照顾了，
7: 而
8: 爸爸会常说去试试看这种方式容易培养孩子的好奇心、冒险精神、独立能力，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从这几年下来，我看到异性的教育方式就是这样子对不对？培养孩子好奇心，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很好奇他也是很冒险，对不对最随便就爬上爬下嘛
9: 所以我们最喜欢带孩子去哪里呢？
8: 户外活动还是那种
9: 户外活动
8: 主题乐园，
9: 主题乐园都是给他去那种就是很惊险刺激的，
8: 敢去尝试。
9: 对，因为我们那天就在想去年我们好像有去过一个那个探险乐园一个游乐园在越南的然后它是有一个水上乐园，它是有一个很高的那个滑梯往下冲然后呢通常这种情况都是我跟姐姐先去的然后弟弟就会怕然后爸爸是不去的后来弟弟在我们的多番怂恿之下呢
7: 也加入了
9: 那他印象很深刻，他说那时候我真的很怕，可是后来我也是有去做，
8: 真
9: 的我说很好
7: 太好了。
8: 对，所以如果女儿跟儿子想要尝试的话我是会有点小担心的，怎么办？你要教育我，你们要教育我
9: 你说爸爸在下面看
8: 对我离得上去我看爸爸有心脏病
7: 帮忙拍照，
8: 心脏不能负荷，你们好好的玩了，但是我还是会担心因为这个安全，所以如果你担心的话，爸爸就要陪他们一起玩，陪伴，
7: 对不对
8: 啊？这就好了，
7: 这样也算参与
8: 但很多的妈妈会用比较温柔的儿童语跟孩子说话，
9: 对，
8: 而爸爸通常会更直接、更偏逻辑的表达。
9: 对，有些时候妈妈，你知道小时候就会讲你要不要吃饭饭？
7: 对，
9: 这样打他，
8: 太恶心了。吃饭
7: 我听过周遭的
9: 对吗？他就是很喜欢用叠字，你知道吗？
8: 小小的时候会这样吗？
9: 对呀，要不要去洗澡澡？
7: 还好，
8: 太
9: 想打我
7: 童音。
8: 不太像你，不适合你哦，一心。
9: 所以我没有。
8: 对，还好啊，幸好。孩子跌倒的时候，爸爸会说：“没关系，站起来嘛。”这种方式让孩子呢建立心理的韧性和独立性了。但这项研究真正要证明的是什么？不是爸爸比妈妈强，绝对不是哦，而是爸爸在孩子成长当中的角色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妈妈给孩子温暖，爸爸给孩子的是力量。其实跟我们刚才所谈到的哺乳问题也是一样的。那不是妈妈的工作哟，那不是父子妈妈的责任，没有的。
9: 对，
8: 爸爸也是应当的陪伴着妈妈整个这个哺乳的程序跟过程的啦。
7: 所以当父母双方哦都愿意去参与孩子诊断这个成长的学习的过程，孩子往往就会比较自信了也会比较聪明，也可以更有能力去面对世界的能力。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9: 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在双亲里面呢一定有互补的一定是有一个所谓的白脸，一个是比较黑脸的，
8: 是的。
9: 然后呢可能有一个是比较担负起照顾者的角色，就是嘘寒问暖啦，对不对，吃穿用度啦那另外一个就带他去认识这个世界，探索这个世界。所以其实大家都有自己的角色，
8: 是
9: 都要积极的参与呢，其实对孩子的成长呢是会更好更完善的。
8: 我觉得我的角色让看到面对现实了要看清现实。
9: 对啊，
8: 外面的世界很凄凉，
9: 还有很凄凉
7: 提醒啦，提醒
8: 天冷你就会来。
7: 所以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回想的时候可能就会说当时爸爸是教我这样这个环节是爸爸教会我那另外一些是妈妈教会我的
8: 听妈妈的话。OK， 所以爸爸妈妈还是要说这个研究是告诉你爸爸妈妈都很重要。
9: 对，
10: 懂你，新传媒 Capital 958资讯第一台，
11: 958有你的歌。
12: 你坚决不希望我等待，我便默默地让你走开。
11: 958有你的歌，
13: 再靠近一点点，就让你牵手；再勇敢一点点，我就跟你走。
11: 958有你的歌，
12: 我爱着谁？爱到我有点醉。
11: 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14: Konnichiwa， 上课咯。今天 Sakura 美肤教室要分享神秘美肤饮品。
15: 哇，仔细听，饮好礼。
14: 去埃及中东旅行会喝到苏丹茶，就是洛神花茶，据说有美容功效。
15: 难怪有人说每天两杯洛神花茶一辈子不需拉皮手术。
14: 洛神花被称为植物界红宝石，研究发现连续喝半年肌肤白里透红。
15: 想立刻感受洛神花护肤，找 Sakura。
14: 来自日本的除斑专家 Sakura 有15年无痛祛斑经验，不打针不雷射。 Miracle 洛神花牛奶配方有助温和淡斑，
15: 很多顾客说不会疼痛，黑斑淡化了。
14: 下课喽，抢先答题免费享有 Miracle 除斑亮肤护理和产品和高达10000元的 NTUC 礼券。问题是哪种花有助美肤，被称作植物界红宝石？ A 洛神花， B 牡丹花。
15: 快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SMS 答案 A 或 B 和姓名到72252。
16: 十月去哪玩，来点不一样的。
17: 跟 Capital 98 DJ 韩家彪随增修地旅行社深度游7天，西日本绝佳之选。
16: 直击大阪看热血香扑表演，品特色香扑锅。
17: 探访京都伊根周屋，感受渔村水上风情。
16: 打卡日本唯一鸟取沙丘，沙海连天，震撼入眼。
17: 参拜岛根出云大社，静心祈愿。
16: 漫步冈山仓敷美观地区，白墙黑瓦映运河，水手一拍即出片。
17: 邂逅香川父母滨海岸的天空之境和绝美日落。
16: 长阳冰库淡路花卉山丘，花海浪漫满意。
17: 家彪一路带玩带气氛。
18: 7天西日本绝佳之选，10月3号出发，现在报名双人折扣200元，上网 chan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212-9679。日本精致行，曾兄弟最行。
19: 美丽世界在等你，就在曾兄弟。
7: 是的，家彪10月份要随团出游了，这次要飞到日本，去。
8: 这次是去西日本哈，虽然这个地方可能大家像大阪，大家可能都有去过，可是我们这次要探索秘境哦。这次一定要跟我一起去玩啊！为什么呢？除了是7天的这个行程，我觉得相当的丰富之外重点是兑换率。
9: 哦，这是真的。
7: 啊、现在开始留意了哈。
8: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要待会儿要听一下我报这个汇率哈。我们这次去大阪啊、京都、鸟取、岛根、冈山还有香川的，这是一个深度体验之行哈。像刚才我们在预告当中说了很多，哎，这次可能一些地方大家没有去过、没有玩过的，我们会换上这个和服，漫步在这个冈山参府美观地区。我们会亲手制作和果子哦，穿上和服，你想想看，穿上和服去制作、哦嗯、，OK。当然我应该不是了哈，我会看着大家，嗯，而且、哎、我又看了哈，还有这个水果的采摘，现摘现吃的。哦，因为那个季节哈，十月份应该就是天气还算是十多度了，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因为他们其实特别选择这个时间点让我出发，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我爱流汗嘛哈，所以呢，跟我出游的就不用担心。
7: 十月份好、哦，
8: 对对对，这个算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啊。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这次呢，我们去的是这个鸟取沙丘那边哈、像之前我说到嘛，你怎么可以想象说在日本有所谓的沙漠，是不是？你知道吗？从这个沙丘你一看，你要走到有海的地方啊，还是要有一段路的。
7: 对，
8: 所以我从这时候呢，就要开始练一练，锻炼好自己哈、要徒步走到那边去哈、感受一下。当然，我可以在沙海奔跑也说不定啦，很有意境，对不对？很像拍一部好莱坞影片，这样奔跑到那边去啊、能不能走进沙雕的美术馆？你知道吗？他们的美术馆的这个世界级的沙雕艺术会跟着季节而做出改变的。我们还会去清酒酿造厂。有人就说：“哎，加包太可惜，不喝酒。”我其实是。一点啊品一下哈、而且这一次呢你有机会去品尝、而且重点像我那天说呢你可以亲自看到他们怎么样去酿制这个清酒。对我看这个其实一听到就觉得很兴奋对不对下次下次哈我们会直飞大阪呢走看到那个大瀑布的青青山林哈那个金面大瀑布的青青山林。还有呢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想尝试了因为这个从小呢我看过在电视上哈、这相扑啊对不对
7: 相扑啊苏梦。
8: 对对对对、但是我没真的亲眼看到哦。我们这次呢有机会看到他们的表演秀之余呢还有这个相扑锅的晚餐。
7: 哇
8: 八道怀石料理。因为这次我们还有呢两晚住宿在国际五星级的大阪希尔顿酒店。
7: 是我刚刚有在看你的住宿哦。
8: 对对对。
7: 蛮特别的。
8: 而且呢有两晚齁、住宿在京都和鸟取的温泉度假村。
7: 对
8: 我也说我们有住过温泉度假村两位都有住过对不对我是很期待的哈，这个温泉度假村啊，
9: 非常棒，而且他们的晚餐都很棒。
8: 是是，我觉得日本哈这方面呢，这个吃方面呢，肯定让大家一定要品尝当地的美食嘛，是不是？
7: 对
8: ，OK， 所以呢，大家是有机会跟我出去做，还有一些去一些市场啊买东西啊。哎，那天我们不是念到一个预告嘛？那么一听我说，哎，这地方很好逛，
7: 很好逛，对， 对 ，shopping，
9: 新斋桥
8: 是。所以呢，大家真的很多很多这个精彩的内容哦，就在这个。七天之行，十月三号相当好哈。这个天气之外呢，我就觉得有些刚刚考完小六会考的孩子们、家长们可以带他们一起出游，来个毕业旅行，跟家长啦，不是跟同学们，跟我们一起去毕业旅行。而且我觉得这次呢，你看你拿假只要拿五天，一个星期的假期
7: 就可以了。
8: 对对对，因为我们是星期六凌晨的飞机嘛，起飞
7: 开始放假了嘛。
8: 还没真正放假。哎，中学生已经考完哈，一心。中学生已经考完了，
7: 十月
9: 没有啦，才要考，十月底才考完，
8: 然后就带小六生去的吧，哈，
9: 对对对，
7: 小六生可以的，
8: 小六生是肯定考完了。那么我们是星期六凌晨出发嘛，那么星期五晚上就会来了，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拿五天假期，一个礼拜就刚刚好哈，七天六夜之行哈，这次是十月的这个七天西日本绝佳之选啊，
7: 对，
8: 十月三号出发，报名创人折扣呢200块钱，上网 travelbrothers.com 或拨电62129679 62129679，当然想知道更多的话，可以发个简讯告诉我们，会把这个链接发给你，你可以看一下这七天的行程。
20: 九五八有你的歌。

0: 958有你的歌，
1: 街道尽的刺耳，也被路灯染色。
0: 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2: Capital 958路况消息，
3: 早上9:30了，来关心一下外头的交通状况。如果你在路上开车的话呢，提醒你 KP 隧道往 ECP 就在 PIE 的入口处，这里发生了交通事故。 AYE 往大市在 Benoit Road 之后的路段第三条车道上也有交通事故。再来呢是 SLE 往 BKE 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第一和第二条车道上也有交通事故，请小心。
0: Capital 958路况消息由 BYD 带给你。 BYD 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尖端科技，卓越可靠性，引领创新未来，立即前往 BYD 展示厅试驾吧。
1: 958城市频道，
4: 股市汇报，
5: 一起来关心今天本地和去股市方面的表现呢。海指呢今天在开盘之后下跌了24.79点，报5047.55点。在去股市方面，日本日经指数下跌了635点，报59914点。另外是台湾加权下跌了86点，报40089点。接着来关心的是香港恒指下跌126点，报25671点。上海上证是下跌了16点，报4152点。还有韩国首尔指数跌53点，报7218点。澳洲悉尼切姆东指数则是跌了66.70，报8762点。马来西亚吉隆坡综合指数跌8.18，报1719点。目前在本地方面，共有90只上升股，下跌股是184只。在上升股方面，有 Avenue Point 13.24块起了2.04毛，Hong Kong Land 8.11块起1.5毛，丰益国际3.74块起9分，福根集团2.89块起8分，新电信5.03块起5分。下跌股方面，怡和控股70.07块下跌了1.06块，新展集团61.54块下跌了4.6毛，创业公司17.13块跌2.6毛， First Resources 易资源2.99块跌2.3毛，华侨银行23.2块下跌了2.1毛。在活跃股方面，建立控股 HS Optimus 6厘下跌了1厘， MDR 2.25厘维持不变，特新企业2.8厘起1厘，扬子江3.81块下跌了1.3毛，云顶新加坡维持不变，在5.85毛5厘的价位。接着来关心的是大宗商品方面的表现了。原油期货是起了9分，报每桶104.24块，黄金现货下跌了35.92块，报每安士4475.43块，布伦特原油则是维持不变，在每桶111.27块的价位。最后是兑换率，哎，我们关心的是兑换率。看到兑换率是1美元对1.282新元，1欧元是对1.487新元，英镑是对1.716新元，1澳元是对0.909新元，新元对马来西亚令吉，一仙对3.102马来西亚令吉，新元对日元，一仙对124.007日元，新元对人民币，一仙对5.311人民币。那么新元对港元，一仙对6.106港元，新元对新西兰元，一仙对1.340新西兰元，新元对韩元，一仙对1178.089韩元，新元对泰铢，一仙对25.535泰铢，以及新元对新台币，一仙对24.706新台币。
6: 股市行情汇报由第一珠宝为您呈现，信誉卓越的第一珠宝，高价回收旧金，热线6844-5500。
7: Capital 958全新五班，
8: 城市 ING，
0: 要你吃得开心，
8: 更要活得漂亮。
0: 身心健康小贴士，状态满格不慌张。
8: 应对职场攻心计，升级打怪有方向。
0: 学习最夯流行语，紧贴潮流不掉档。
8: 各行专家亲自上线，
0: 陪你稳稳护航。
8: 星期一到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7: 城市 ING，
0: 林轩、
8: 舒慧元气登场，
7: 开启热闹午餐时光。
2: 958财经新闻，
3: 今天是星期三，马上要邀请到的是资深的财经讲师陈木坤上线。木坤，早上好。
4: 一星早就把听众早上早就围了。
3: 是的，久违了啊！今天请到木坤来到我们的线上呢，一起来看看这个市场方面呢、啊，在你不在的这三个星期啊，呀，经历了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变化哈。首先来看美国的隔夜市场啊，那么在美股方面呢，星期二呢是收跌的哈，标准普尔500指数是连续第三个交易日下跌了。大家也在持续关心的就是油价每桶超过100，然后呢，国债的收益率，我们说的是美国的国债收益率攀升的情况呢。但对市场呢，是带来这个一定的这个压力跟挑战哈，所以你怎么看美国市场现在的情况？
4: 哦，现在的情况的话，哈，现在是这一个美国的话，现在我们其实最担心的就是它的四月份的那一个通胀，哈，那一个 CPI 来到3.8%，然后 PPI 是6%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所以就使到大家非常担心。所以你看到这两天的话，就是那一个科技股了，就遭到抛售了。哦，所以你看到标普的话，连续第三天下跌，你说的很好。所以现在大家最担心的话，就是这个利率，尤其是30年的国债利率、长期利率了。哈、哦，所以但是特别要注意的话，就是因为我们也看到过去我不在的三周的话，你可以看到哇，科技股大飙升啊。哇，整个美超翻天啊，每一个都很 happy 啊！哇，新加坡人也是很 happy， 所以你看到连新加坡的 AEM 啊、UMS 啊什么翻菜啊，哇，也大炒起来。所以呢，二三线的科技股也水涨船高了。哦，大家都不忘了它的基本面。所以更重要的话，今晚我们要看的是英伟达啦，它的业绩报告，第一季度的报告哈、哦，所以今晚会出炉。所以在现在的话，昨晚的话是跌了0.77%。更重要的话，我们看到这两三天的话，我们看到科技股下跌的话哈、哦，其实那一个费城半导体的话哈、哦，盘中一度昨晚的话跌3.6%，哦，七日连跌10%，哦。所以过去11个月最大的跌幅，所以你可以看到历史的规律的话，哈，当是如果是大跌了之后啊，往往会出现反弹的、啊。所以在一个月里面呢，它会反弹6%。所以可能这两天如果说英伟达今晚的业绩好的话，可能又在炒翻天了、啊，又来一波啊。哦，所以不排除这个情况。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30年的美国国债现在来到5.19%。哦，所以现在大家非常担心，是2007年以来最高。所以有62%的那一个基金经理说，哦，应该今年会在6%。所以有80%的基金经理说，这一个今年是下跌的机会非常少，只有20%说可能会回跌啊，长期收益率会回跌到4%。所以这样的情况其实对我们本地的银行股是有利的，好。
3: 是，这个就是大家在关注的。因为呢，我们看呢，在海指方面呢，昨天呢是来到了新高了。那么海指今天虽然下滑，但是呢还是守在5000点以上。目前呢，海指是5044点哦，下跌了28点。就像你所说的，其实近期在本地方面呢，虽然说其他市场之前涨得很多，我们的这个涨幅呢还似乎的落后一些些哈，但是也看到了像你提到的。这些银行股啦，其实来到了很高的位置。然后呢，这个科技，虽然我们本地没有什么科技股，只是那种跟真的是差一点点边有关系的这个科技股，进来也涨得很高了。所以本地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情况，你是怎么解读的？
4: 其实不意外啦，如果我们看到新加坡的二三线股，大家都忘了基本面。连你看到现在哦，美国这一方面哦，如果说男生的话去尿尿的话，你会看到哦，很多的那个马桶的尿桶的话，都有一个多多。这个日本的多多的这个做这个马桶啊，这个尿桶的话，它也大涨，因为人家发现了、它里面的那个石灰啊，会用到那个 AI 晶片里面。所以你看到现在大家都在吵，可什么有 AI 啊、芯片啊，都大吵。但是刚才我们话又说回来哈，新加坡其实我们的三大银行的话哈，表现得相当的不错了。所以如果从三大银行，这两天每个都在问我说，老师这一个 是美股这两天大跌，我说其实你看哦，长期收益率上涨是对我们的股市有利，因为现在那个今年减息的利率哦，扩栏率一直在下跌，哦，所以对我们的银行的净收益率啊是有利。所以你看到三大银行的净收益率的话哦，这个 OCBC 是 1.76 啊。是最低的哈，然后DBS 1.89%，然后 UOB 是 1.82%，所以如果你从那个净收益率来看的话哈，那一个净利差的话，其实 UOB 是跌的最少，只有跌18个基点 ，OCBC 跌28个基点，然后 DBS 跌23个基点，所以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市值市净利就是 price to book value 哈。那一个它是那一个DBS 1.68倍哦，然后不是 DBS 2.41倍最高的 ，OCBC 是1.68倍啊，然后 UOB 是最低的 1.25，但是如果我们看哦，这一个如果你从那一个不良贷款来看OCBC 是0.9%的哦，然后那个 DBS 1.1%，然后 UOB 是 1.5%，所以大家还是蛮担心 UOB， 尤其是大中华地区的它的那一个不良贷款的这一块。如果我们纵观上述来看的话，如果说以那个 ROE 回报率来看 ，DBS 是最好，所以你看到 DBS 这两天的话，它飙升了。好，然后 OCBC 啊，就是它在财富管理这一方面哦，它是增长最多的34%。哦，所以它保险的，尤其是保险这方面，给它34%，它增长得非常快。所以如果 UOB 是因为它的这一个银行存款存底啊也有增长，所以变成它的那一个净利息的那一个CRD 没有这么大啊，所以它有资金的来源嘛。所以我们看到三个比一个，所以如果你看到从那个股价来表现来看 ，DBS 这两天是真的很亮眼，还有 OCBC 比那个 UOB 来的好啊，这两只股哈，
3: 是好，接下去我们很快要抓紧时间啊，来看看中国还有香港股市近期的一个表现了哈。在你就是出国公干的这段期间呢，其实我们看到呢，这个港股呢，还有这个。上海上证指数呢是经历了一些波动哈，不过呢他们也都是在震动当中走高的哈。那么在恒指方面呢来到了25,625点了，而且呢上证指数呢其实坦白说哈，它也是有不错的一个情况啦，现在已经来到了接近4000点，在4000点以上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你怎么看呢？
4: 中国的话哈，其实你可以看到哈，你其实过去两年的话，两三年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 COVID 之后，中国中央的话一直在讲说大内循环嘛，就是要靠国内的那一个消费啊来刺激了。但是我们从最近的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还是非常依赖出口啊，非常依赖出口啊，尤其是那一个新三样啊，就是那一个太阳能板啊、电池啊，还有电动车啦，哦。这就是靠这一个了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中国其实最担心的话就是那一个这个赫姆穆兹海峡哦，所以特朗普刚刚昨晚都他喊停最后一个小时，本来说他要打伊朗第二波的再新一波的打，所以他最后还是打过了，所以我们要看接下来他真的是要如何退场更为重要。所以你刚才我提到新三样的话，尤其是那一个电动车的话，其实比亚迪为例，还有造车三傻啦，未来啦，那理想啊，这三个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卖的越多亏的越多嘞，所以它现在是什么，靠国家补贴。所以我也跟我学生讲，所以中国的经济的话，你要做大内循环，但是老百姓现在是把钱放在银行，所以政府就现在出来什么，中央就出来压低银行的利率，所以逼使人家出来消费。但是你看到房地产这块又干不上，又做不起，所以很多唯一的就是靠那一个股市咯。所以你看到股市蛮强劲，就是这样的原因。所以很多资金啊都跑到股市这块，尤其是那一个芯片啊、科技啦、啊、半导体啊这一块。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它的中国的那一个基础建设已经来到基点了哦。那个半导体投资啊，也是屡创啊一些失败啊，投资跟回报都不对比。 房地产的这一块哦，有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就是说，它北上广深的话，最近这两个月出来的话，它的物价的话，新房或者二手房啊，有触底的现象出现。强二线啊，好像是要触底的情况，但是二三四线啊，喋喋不休啊，最近的数据出来，所以你看房地产，所以唯一的就是大家钱还是跑进那一个那一个股市，所以我想它的股市的话，近期里面呢、啊、还是会保持在一个窄幅的一个波动啊，要看中东这方面的情况。这个啊，刚才我们提到中国，其实你可以看到它工厂的产出哦，它增长了4.1%，所以对，尤其是高科技这块涨了12.6%，所以为什么股市就是往这一方面呢、啊？养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那一个居民的贷款这方面也是开始放缓，而且我们看到，尤其是那一些融资的指标啊，宽幅的话 ，M2 的话哦，它还是非常的宽松，大量的注资注水啊，增长了8.6%。然后 ME 的窄幅的话，它是上点5%啊，是稍微偏弱比之前比，所以你可以看到，其实老百姓的钱呢、啊、还是没有消费，现在把钱呢还是压在那一个股市啦、啊，可能有一些资金啊，好、哦，所以但是中国中长期的话哈、哦，一个最大的头痛啊，中央就是年轻人还是躺平了、啊，有2.2亿的人呢、啊，现在选择不结婚、不买房、不生育。所以这个是构成国家的一个安全的中长期，所以你看到房地产怎么样做得起，所以唯一的话那一个就是靠出口啦，三驾马车就是靠这一个了，而基础建设也不行，房地产也不行，好，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这个情况。
3: 是，好的，今天也再次感谢穆坤啊，在阔别三个周之后呢，再次和我们连线，分析了你对市场的看法，那我们也期待接下去能够继续的和你来跟进这个市场的情况，谢谢穆坤。
4: 哎，不客气。
2: 958财经新闻，
9: 今天是星期三，很快的10点要交班给城市 ING 了。在新加坡把一个孩子养大真的要花上100万元吗？哪一些开销是最惊人的？又有哪一些是可以提早规划的？那么这期节目呢，会邀请到的是财务规划师 Jaslyn， 带你去了解在新加坡养育孩子背后的成本，以及父母该如何更聪明的准备未来。
2: 958节目预告是由郑中平带给您的，郑中平百分百纯正燕窝，养颜滋润最佳选择，郑中平燕窝正货评价童叟无欺。
6: Capital 958城市频道资讯第一台，958有你的歌。

0: 958有你的歌，
1: 街道近的刺耳，也被路灯染色。
0: Capital 958，越听越好听。
2: 准备好在日常消费中赚取高达20%的现金回扣了吗？不管是日常通勤、午后的汉堡、上周的网购，还是日常超市购物，有了 UOB One 信用卡，在 Grab、麦当劳、Shopee 和 Simply Go 消费，可享高达20%现金回扣。另外，在 Shell 和 SPC 天油，更可享高达22.66%燃油优惠。餐饮、天油、购物、交通等日常开销，一年最高可省下高达2600元现金回扣。现在申请即可享受这些升值优惠，立即前往 go.uob.com/onecard 申请，附带相关条件与条规，优惠仅限首次申请 UOB 信用卡的新会员。
3: 他驻足影视圈半世纪，是本地喜剧界的领军人物。
4: 不要说新加坡小没有市场，其实是你掌握不到这个市场。
5: 他不拘小节，在法律界仗义直言，
6: 没有任何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也没有任何人低于法律之下。
0: 听流氓律师陈俊良
5: 和本地商业电影的开拓者梁志强导演
7: 对课题的独特见解与直言不讳。
8: 周一早上8-9，良辰美景。
5: Capital 958路况消息。
9: 好，关心一下外头的交通状况。这时候如果你在路上开车，请您留意了， SLE 往 BKE 就在过了 Woodlands Avenue 2之后的交通这里呢，路段这里是发生了交通事故的，所以呢造成了交通拥堵，车龙是一直堵到了 Upper Thompson Road。 那么公共巴士服务部分路线呢是受到了影响，包括了161号巴士还有168号巴士，这两个巴士路线的服务呢会延误长达20分钟，请大家留意了。这是在 SLE 往 BKE 过了雾兰二道的出口处之后发生了交通事故，堵车一直堵到了 Upper Thompson Road。另外在 Brother Road 的方向，就在往 Queensway 的方向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Brother Road 往 Queensway 过了 Upper Serangoon Road 之后，在右边车道这里也有交通事故，请您小心了。
0: Capital 958路况消息由 BYD 带给你， BYD 新加坡第一汽车品牌，尖端科技，卓越可靠性，引领创新未来，立即前往 BYD 展示厅试驾吧。
10: 从孔子的千年智慧到爱因斯坦的科学箴言，从马云给年轻人的建议，
11: 诚信啊，它绝对不是一种销售，更不是一种高深空洞的理念，它是实实在在的言出必行，点点滴滴的细节，
10: 到莫世莲的坚韧信念，
12: 真的我想继续做这个运动，我想继续比赛，继续训练，继续进步。
10: 一句话唤醒今天，
13: 一句格言点亮一段人生，
8: 名人名语启迪无限未来。
14: 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孙子在《孙子兵法·谋攻篇》有这么一句话：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你可以解释为最高明的作战是以谋略取胜，其次是外交与联盟，再次才是用兵，最下策才是攻城硬拼。没有方向的努力，走得再快也只是绕圈，但只有计划没有行动，也不过是一场漂亮的空想。真正有效的是两者结合，看清方向，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做。
15: 是的，在今天名人名语当中，一心教大家可以去善用哦，《孙子兵法》之谋攻篇。
9: 要提醒大家，你要攻城略地，不能够只有兵，你更重要的是要有计策，要有谋略，还有你的大方向。
15: 告诉你，看清方向才可以一步一步去做，去执行。
9: 是，不能够只想着我要攻城略地啊，我就去养兵，然后呢，我就去大冲啊，不行。
15: 有的时候快不见得会胜利哈、哦。
9: 是的，所以最重要就是要有一个大方向啦，然后拟定你的战略，然后呢再敲定你的战术策略。
16: 像有些人看了这个文字版之后，觉得哎好像不太理解，不要担心，因为你要点击视频，
9: 是的，
16: 会进一步的给你解说一下，对不对？孙子兵法 要多说一下啊。当然我们就说不能够不动哦，还是要去动的啊。
9: 是。另外呢，明天就是星期四啦。星期四呢，我们记得八点前呢，就是7:50的时候有都这个八点之后就有夺冠往事，但是在八点之前呢，我们有
15: 暖心一刻。
9: 请大家把想一想，在你周围有哪些
15: 好人好事。
9: 或者是让你感动的一幕发生了，让你觉得心头暖暖的，都可以通过 WhatsApp 发送给我们哦。记得要 hashtag 暖心一刻。明天在7:50的前后呢，我们就给你播出啦。
15: 最好是音频呢，我觉得
9: 文字版也
15: 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声音的诉说、形容描绘这样。
9: 是，所以有多关我事啦，还有暖心一刻，明天星期四我们就会登场喽。
15: 是，我是琪琪，
9: 我是一心，
16: 我是嘉彪，
15: 而这个时候我们要点名
16: 下班。

0: 萨玛巴伊，我是一心。
1: Good morning， 我是嘉彪。
0: 早安，您好，我是琪琪。让今天的第一道光
1: 照亮你前行的路。
2: 城市早点名，资讯碰撞，铿锵开讲。